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诗篇124篇第八节，诗人说，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。诗篇22篇26节，诗人又说，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。每天在我们灵修的时候，让我们存感恩的心寻求神，并感谢他丰富的供应，思想他一切的美善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如何面对未来的恐惧。我们思想如何面对未来的恐惧这个题目，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十三章五到二十一节。希伯来书十三章五到二十一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有平安在我心。

希伯来书第十三章五到二十一节，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，因为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，主是帮助我的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，你们要想念他们，效法他们的信心，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，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，并不是靠饮食。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。我们有一祭坛，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。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，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，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，也就在城门外受苦。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，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最纯的果子。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，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，且要顺服，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，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。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，不致忧愁，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。请你们为我们祷告，因我们自觉良心无亏，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。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，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。但愿赐平安的神，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，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，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，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希伯来书13章5到21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20节和21节。希伯来书13章20到21节，经文说道：但愿赐平安的神，就是那凭永约之血，使群羊的大牧人，我主耶稣，从死里复活的神，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，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，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希伯来书13章20到21节。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希伯来书13章20到21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但愿赐平安的神，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，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，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，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，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希伯来书13章20到21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。如何面对未来的恐惧？撒旦会搅扰我们的灵魂，他会利用你对未来的恐惧来试探你。如果神让你遭遇这种苦难或那种试炼，如果你面临抉择，要为主殉道或者否认主，如果你会失去所有的世上产业，以致身无分文，你该怎么办呢？你有把握当这些试探临到时，你仍能坚守你的信仰吗？这是撒旦设下的网罗，他企图利用你对未来的恐惧，使你怠乎当前的职守，并使你对将来的试炼毫无准备。如果一个人隔天有很多公事要处理，他在前天晚上就必须先忘掉这些事，以致有足够的休息来应付明天。灵魂越是不能在神里边安息，当试炼来到时，就会越缺乏坚忍的力量。请用以下三个显而易见的真理来安慰你的灵魂。第一，每件事情的发生都在神的护理之下。若不是出于神，没有一只麻雀会因饥饿、生病或迫害而落在地上，对圣徒来说更是如此。第二，神曾应许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神会教导他的仆人所有当知道的事。在你重生的那一刻起，祷告和忍受苦难的恩典就一同注入你心里了。第三，神凭着他的智慧，在你人生的不同阶段中，将他所要给你的安舒隐藏起来，借此鼓励你完全依靠他信神的应许。因此，神试炼亚伯拉罕的信心，如同炼金。直到亚伯拉罕举起手要杀以撒时，神的拯救才来到。基督差遣他的门徒渡过海，自己却留在岸上，为要试验他们的信心，并向他们彰显他的慈爱。纵使你在路途上没有看见神，但你必定在终点遇见他。愿这成为你的安慰。
1: 不要高估你的困难，不要低估神的恩典。神的恩典大过你的困难，他的恩典天天够你用。旷野玛纳陪伴你，天天经历神的恩典。

今天我们思想如何面对未来的恐惧这个题目。未来是许多人心中最大的压力来源。为明天设想是对的，但请不要为明天忧虑。你害怕失去健康，怕经济拮据，怕孤单老去，怕死亡临到。希伯来书本身就是写给恐惧中的希伯来人的。解经王子摩根认为，希伯来书是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，路加根据保罗的教导写成的，因为是用希腊文写成的。孙大中非常认同摩根的见解。如果你读到希伯来书结尾的地方，希伯来书13章24节，作者提到，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。必定是保罗托人从罗马把信带来。希伯来书13章23节提到，你们该知道，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，他若快来，我必同他去见你们。如果跟腓立比书2章19节，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里所说的，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，叫我知道你们的事，心里就得着安慰。腓立比书2章24节又说，但我靠着主自信，我也必快去，就更加显而易见了。从时间上推论，希伯来书跟腓立比书很可能是在差不多时间写成的。为什么保罗要写希伯来书呢？因为主的兄弟雅各在那段时间殉道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打击。雅各对于从犹太教转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影响很大。他曾立志做拿西尔人，因为为人敬虔正直，人称他公义者雅各。很多犹太人因为知道雅各绝对不会说谎，因而信了耶稣。因为雅各的殉道，教会该怎么办呢？犹太信徒心里有一层阴影，想要退后，重新回到过去。此时，他们面对要坚持基督信仰还是回到犹太会堂的抉择。保罗写下了不具名的希伯来书，勉励他们不可退后入沉沦。从这个角度，可以把希伯来书看作是给恐惧中的信徒的牧养。撒旦很喜欢利用还没有发生的事来折磨人，会用对未来的恐惧搅扰信徒，使人还没有进入试炼就先被忧虑耗尽力量。但希伯来书13章告诉我们，信主的人面对未来不是靠预测控制或势力才能，而是靠永不改变的基督。作者说，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，要与自己所有的为足，因为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，主是帮助我的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你之所以恐惧未来，是因为把安全感建立在会失去的东西上头。但作者提醒我们，真正的保障不是你有什么，而是谁与你同在。世上的保障都有可能会失去，但神的同在永远不会失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他说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有主同在，有他帮助我，我还怕什么呢？保罗说，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今天很多人的问题不是没有资源，而是没有安息。神说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一个不能在神里边安息的人，还没有遇见明天的苦难，他今天就已经被忧虑打败了，因为他没有恭敬把神当神。以赛亚书43章1节，神说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救赎了你，我曾提你的名召你，
你是属我的。无论我们遭逢任何环境，我们都是属神的。这个关系一经建立，就永远不会改变。你放不下心，是因为想要越过自己的本分，去做只有神才能做的事。耶稣说，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，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？神能够加增西西家王15年的寿数，并且叫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了日影，往后退了10度，这是最小的事，你能做吗？不能。就把它交给主吧，明天还没来到，主已经在那里了。作者提醒我们，第二件是我们能面对未来恐惧的事实，就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世上一切都在改变，甚至从前引导你把神的道传给你的人都会变，甚至我们自己也经常改变，但感谢神，耶稣基督永不改变。他过去如何，今天也如何。他过去怎样恩待亚伯拉罕，今天也怎样恩待你。他过去在患难中怎样扶助大卫，今天也怎样扶持你。他称西门为彼得，因为他远远看到将来。第三件是我们能面对未来恐惧的勉励，就是12节到13节。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，也就在城门外受苦，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不要逃避十字架，而要效法主，刚强壮胆，勇敢面对。唐崇禄牧师说，你不怕苦，苦就怕你，你越怕苦就越感到苦。基督既然为我们在城门外的加略山受苦，跟随主的人就不可能永远活在安逸里。保罗说，我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，并要为他受苦。有时神就患难试验我们。创世纪22章1到2节记载，这件事以后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就呼叫他说，亚伯拉罕，他说，我在这里。神说，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去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。很难想象亚伯拉罕接到神的指示以后他的心情如何，会不会很震撼，会不会差点晕倒，还是心里充满愁苦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照神的指示要把以撒献为燔祭时，他心里已经相信神必自己预备作为燔祭的羊羔，因为神不会违背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这个应许。亚伯拉罕本以为会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，因为他信神不但能使无变为有，他信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信心就认定神的旨意必定成就，而自己甘愿做他的器皿，经历他。如何面对未来的恐惧，就是透过对神的认识和对他启示的把握。人是为了认识神而被造的，有时神允许苦难临到，不是要毁掉你，而是要炼净你。正如神试验亚伯拉罕，直到举起刀时，神的预备才显明。又像亚述王西拿基立的大军围困耶路撒冷，西家顾好他所能做的。时间到了，耶和华就差遣一个使者进入亚述王营中，把所有大能的勇士和官长将帅尽都灭了。先知以赛亚说，耶和华的使者出去，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，清早有人起来一看，都是死尸了。诗人说，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，神在其中，城必不动摇，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。
在风浪中你看不见主，但主一直知道你的处境，他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你。最后第四件是我们能面对未来恐惧的确信，就是神是赐平安的神，把你的未来交托给他吧。希伯来书13:20-21，作者说，但愿赐平安的神，就是那凭永约之血是群羊的大牧人，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，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，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，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神使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就让我们借着他的爱子与他和好，就是要赐下平安。他是赐平安的神，我们立志行事都是他借着基督在我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我们为未来感到担忧，是因为以为有些事情如果发生，我们的人生就毁了。事情若不照我的期待发展，依然在神的计划中，神仍在掌权。面对无法抗拒的灾难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神不是被动的允许事情发生，而是主动的参与，他有荣耀的旨意在其中。人的意思或许是要害你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是你一时不能察觉不能知道的。只管把盼望放在神身上，因为他是赐平安的神。神愿知道要怎样行，我们只要与他交通，已无挂虑，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所要的告诉他。灾难的日子正是信心真正发挥功效的日子。大卫能够安然躺下睡觉，因为安全感不在环境而在神。遇到焦虑时抓住神的话，而不是自己的想法。不要想一次看清楚整条人生道路，只要把握住今天神给你的足够亮光。面对未来的恐惧，不是看清未来，而是信靠掌管未来的神。你心中的平安不是建立在事情照你的意思发展，而是建立在神永远不会犯错，他不误事。真正的安息建立在神完全的爱、智慧和主权之上，把注意力转向神，思想他。神未来的恩典已经在未来等着你了。我们本没有长存的城，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。连我们真正的家都不在地上，而在天上，一切都是恩典。让我们紧紧抓住主的话，不要失去焦点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昨日今日直到永远。
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心里多忧多疑，你安慰我们就是我们欢乐。主啊，我们常常担心自己的不足，害怕生命中不可知的事，却忘了你的应许从不落空，忘了你是不改变的。主啊，虽然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不能知道，但没有任何事不是在你手中，这是我们知道的。愿你的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使我们放心壮胆，勇敢面对未来。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。愿神赐福给您。

0: 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。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，欢迎与我们联系。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，或者发到 btc@liangyou.net。重复 btc@liangyou.net， 请注明节目名字，我们会尽快回复你。
1: 琴弦拨动的刹那，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。
2: 音符跳跃的一刻，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。
1: 与你有约，
2: 与你一同听见
3: 救恩的和声。
4: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，亲爱的朋友，祝你节日快乐。是的，也包括长大的你。你好朋友，欢迎来到与你有约，我是吴爽。朋友，如果有一天命运亲手向你索回他曾赠予的最大恩典，你会怎么回应呢？你是否愿意交出自己的梦想、喜乐，甚至唯一的孩子，只因为一个来自至高者的呼唤，将他献上？这段圣经中的记载没有血腥的仪式，是信心深处的一个试炼，它发生在一座被称为摩利亚的山上，那是后来人们重要的礼仪之地，也是人与天意关系最尖锐的交汇点。那一天，父亲牵着儿子的手走进了命运的考验里。这个儿子并不是父亲的第一个孩子，却是他晚年所等待的应许之子。他的出生让世人惊掉了下巴，父亲百岁，母亲90岁，无疑这是一份罕见的惊喜和恩典。节目一开始，请收听《神的孩子》。

今天是六一儿童节，那我们就不妨聊聊孩子，聊聊亚伯拉罕和他的孩子。这个孩子出生时，母亲抱着他，笑得像年轻时一样，而父亲呢，把一生的笑声、盼望、信心都系在这个孩子身上。这个孩子温和、敬畏、顺从，不像烈马般难驯，却像一个披着晨光的羊羔，愿意随牧者同行。正因如此，神拣选了这场试炼，说：你是爱我，还是爱我赐给你的东西？你追随我是因为我，还是因为我给了你这个孩子？于是一个呼唤到来，直接而沉重，将你的儿子，你所爱的，带到摩利亚山上，作为祭品献上。是的，只有怎么做，没有过多的解释，更没有讨价还价，甚至没有一个附加条件。父亲沉默了，他没有和神争论，也没有告诉妻子。他明白，这不是寻常的考验，是人生中最孤绝的一步。他安静地备好驴，带着几位仆人、儿子和柴火，踏上了那座山。这时的儿子已然长大，足以反抗，也足以拒绝，但他选择了顺从。这不只是父亲的信心之路，也是儿子和他一起共同的迈进。阿爸天父，一起来收听。

0: 你的耳畔有光，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。
1: 你的心里有乐，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。
0: 让天国的节奏
1: 唤醒沉睡的心灵。
2: 一起来拍手。
1: 这里是
0: 与你有乐，
3: 那是真的。
4: 这里是与你有乐。朋友，你一定还记得那天的场景，那次的旅途。他们二人几乎一言不发，直到山影出现在远方。父亲叫仆人停下，只留下二人独行。山风吹拂，火把的微光摇曳，柴火压在儿子的肩上。他终于开口问父亲，我们有火有柴，但是祭品在哪里呢？这一问就像一把无形的剑刺入了父亲的心。他轻声回答说，孩子，神会自己预备。这话既是信心，也是父亲最后的盼望了。于是祭坛搭好，火还没有点燃，父亲才向儿子道出真相。我一生最大的喜乐是你啊，但是如今我被要求把你献上。今天你我读来，无从知道儿子眼中是否含泪，可是他没有逃跑，没有抗拒。他或许犹豫过，但最终点了头，平静地走上祭坛，如同晨曦里的羔羊。也许他说过，如果一个人不能顺服神与父亲，他就不该来到世上。这份安静的顺服，是不是比那千万声雷霆来得更加的震撼？最大的福分，请欣赏

而是为了见心。原来神要的不是祭品，而是真诚的回应。于是一只预备好的羊出现在附近，替代了儿子的位置。供应总是在极限之后就会显现，就是等你登上山顶，等你举起刀，等你彻底的交出内心，才听到那句我在这里。那一天，父亲不仅得回了儿子，也得到了更深的承诺，子孙如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代代延续。当他们下山时，仿佛已不再只是父子，而是共同经历过生死门槛的同行者。他们回到家，与家人共度余生，日子平静而丰盛。这份满足不是因为他们虔诚到足以换取奖赏，而是因着他们在最难割舍的时候学会了交托。我全然献上，请收听。

这里是与你有约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又和你回忆和重温了摩利亚山上献以撒的那一幕，也是今天你我对于放下和拥有的一份思考。很多时候，人以为拥有就能安心，却不知道真正的拥有往往从放下开始。当亚伯拉罕不再紧抓以撒，他反而真正的明白，以撒从来不是属于他，而是神托付给他的。于是放下就不再是失去，是一种更深的信靠。拥有呢，也不再是占有，而是带着敬畏去领受。一个人最痛苦的不是没有什么，而是不敢将所有的交托。但当这人愿意把最爱的交回神手中，他就会发现神从未夺去生命，反而在这人放下之后，把他带进更大的丰盛里。世人常教你我紧握，可真正的拥有是在放手之后得以保留，真正的祝福是在敢于交出之后反而加倍归来。六一儿童节之际，与你一起回顾摩利亚山上的这一幕，他仿佛仍在提醒今天的你我，在人最不舍的时候，或许早有另一份美好的预备在等着你。丰盛的应许，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。